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门户遍地青，称奇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呼图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古新篇，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一串大家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克拉玛依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佛光美如画，最爱塔城的风干肉，又香又嫩吃不

山遍野披紫装，驼儿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甜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

莲炒面二碟子，羊心羊肝羊蹄子，羊腰子烤肠子，西红柿辣子皮牙子，米肠子面肺子，椒麻鸡馓子凉皮子，粉搭个酒碗三趟子，凉粉扁豆面旗子，卡拉斯配上酸奶子，油香油囊油塔子，没结过婚的

罕物，新疆皮，白云母，那硝石，核桃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重的粮运通道。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商旅在外经商。凭借对这一交通网络的利用，色目商贾远行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到元代中后期，定居于东部，尤其是运河附近和沿海地区的色目商贾的数量，已多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色目商贾。元朝皇帝和宗王还经常委托色目商贾中较为特殊的卧托、突厥语伴当合伙人的意思群体，去全国各地采办珍稀物品，从事特定的商业牟利活动，并赋予其诸多特权，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向其提供本金，资助其经商活动。这种由卧托群体主导的全新官商贸易活动，甚至远及海外多地。在商贸活动期间，他们可以无偿使用沿途驿站提供的食宿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经常为皇室承办特定经济事务的商人。他不仅以此为契机，逐渐积累起一笔巨大财富，而且即使在回国多年以后，还能完整地把自己当初在华活动时经行的旅行路线讲述给记录者鲁斯提谦。这与他当时充分利用驿站制度，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特定经历分不开。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对于商贾贸易起到的显著促进作用。总之，卧托群体借助水陆海兼具的完善驿路系统，展开跨区域商贸活动，无形中将中原、蒙古草原、西域等原本相对分散的地域化贸易更加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机大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使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深度关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条件下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通常相对有限的旧貌。二、发行纸币。忽必烈即位后，政府开始在华北一带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随着统一大业的推进，它也被进一步推行至原南宋的统治区域及西域等地。以西域魏兀尔之地为例，元朝纸币有的完全等同于中原，成为大都通行的钞币。有的以原名中统元宝交钞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魏兀尔人称为火州代高昌字样的。这种统一南北货币的做法，加快了全国经济和市场的整合，满足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求，方便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交流。元朝政府还时常通过赐钞的形式对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进行赈灾，用颁赏纸钞来补偿移民安家的一部分开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纾困接济的作用。纸币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各种独特优点，如制造成本相对低廉、质地较轻、易于远程携带、面值多样等。因此，元朝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做法，有力推动了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一大进步，也令马可·波罗这样的旅华人士大为赞叹。针对纸币与白银等贵重金属脱钩以后，难免会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元朝政府采取限制钞本流向等多种方式，来综合调控纸币投放的数量，以期将通货膨胀率尽量平抑在温和的涨幅中。在元末之前，全国的金融体系正常维持了一段时期。三、农牧整合。元代大一统格局还直接催生出两大全新的经济现象，东西向远程贸易的开展和农牧两大区域的密切整合。在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宋金时代，经东南沿海入关的舶来品
如果想要抵达西部的云贵高原，只能采取分段运输的转手贸易形式，无法实现商品货物迅速及时的流通。元朝统一后不久，通过东南各市舶司入关的进口海贝，云南当地制作贝币的主要原料，即被商贾以直销的方式迅速发往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内陆地区，中间无需再通过任何中介方式接力贩运，由此实现了空前高效迅捷的商品流通，商贾也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从海贝商品的流动情况来看，东起濒临市舶司口岸的长江下游，西到身处内陆腹地的云南，必定存在一条既顺畅安全又便捷省时，适宜商人贩运商品的远程贸易路线。以致东南沿海被元朝统一后，精明的商人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差，便开始利用这种全新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商机盈利。显然，这种不经过任何中介接力的全新贸易方式，只有在全国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元朝官方出于防止商贩避税的考虑，试图取缔这种海贝直销贸易，却劳而无功。这表明，地方经济业已深度嵌入全国市场，所以这种有利可图的远程贸易形式才会进而不止。元朝的大一统统治对农牧两大区域的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通过有计划推行官粮调配等政策，显著缓解了牧区缺粮的固有难题，从而能够应对大漠南北的上都、和林等城市因常住人口增加而面临的粮食供给压力。其次，元朝还招募富民商人，将其以私人渠道购置的粮食等农产品直接从中原运往草原牧区，并由其自行承担中途运输的开支，同时以偿付盐引作为酬劳。盐引即古代商人运销食盐的凭证，运粮商人可凭借盐引从官办盐场支取食盐。由于当时盐价高昂且属于极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这种变通做法成为民间商客有利可图的致富手段。该措施的常态化推行，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将农耕区生产出的余粮调剂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草原牧区。最后，元代农牧区域得到整合，农牧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区域间相互渗透的态势，草原牧区内的农耕屯田面积明显扩大，过度依赖牧业而导致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脆弱局面得以部分改观，而官方也在中原地区设置了部分官牧场。正是在元代，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牧两大区域被整合为一个经济单元的新迹象，这有利于打破曾长期存在的农牧隔阂，有助于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所以，在化解农牧对立难题、促进二者融合等方面，元朝采取的前述做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元朝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层固化色彩，这突出反映为统一全国后，元朝仍然遵循征战时期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刚性管制原则，强制推行世袭性职业身份制度，即通过实施诸色户籍制，将全民的户数分类固化为民、军、儒、将等数十种，每一户籍下属的成员原则上皆需世袭其业，除少数蒙古色目军户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身份以外，其他人等一般不得更易谋生职业。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刚性措施，既阻止了各阶层的自由流动，又严重妨碍了人力资源这种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0: 物的合理配置，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拱南关，
14: 拱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9: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
14: 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0: 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上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我叫张大鹏，
1: 我叫张小鹏。
0: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0: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0: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2: 对，
3: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4: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

0: 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
1: 就让张妈妈来当评委吧。
0: 今天的张大鹏、张小鹏啊，他们穿着同样的校服，戴着同样款式颜色的眼镜，很难分辨。通过哪些语言行为来辨别张大鹏和张小鹏之间的细微差别呢？根据王笑笑同学的建议，就让他们两个展示才艺和技能，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3: 林老师，同学们，我这个当妈的呀，有时候眼一花也能把他们搞混了。不过今天我一定能把他们分清楚。
0: 你们分辨的准不准，就由张妈妈最后裁判吧。
2: 好，
4: 赶快展示才艺吧，
1: 赶紧的。
0: 好，请你们俩一起朗诵唐李商隐的《嫦娥》，开始。
5: 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晓星沉。嫦娥应鬼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0: 好，请大家辨认谁是大鹏，谁是小鹏啊？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谁有什么招数能分辨出谁大谁小？举手说。
1: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和兄弟俩一起扳手腕，可以分辨他们。
0: 好，现在就开始比试扳手腕，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开始。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您说宁小果同学辨认的对不对啊？
3: 小果同学，你认反了，被你扳倒的呀是小鹏，把你扳倒的是大鹏。你正好用反了。
1: 啊，明明是小鹏爱好体育，胳膊上有劲儿，每次扳手腕都赢我。可这次大鹏咋变得这么有劲儿了？
3: 大鹏小鹏呀，是互相取长补短，要当文武双全的好孩子。尤其是大鹏，最近一直在家里偷偷的练臂力呢。
7: 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俩暴露出不同的个性特点。
0: 哎，快说说有什么妙招，都赶快使出来。
7: 这是一道书面问答题，请听题：如果你看到一位老人摔倒在路边，许多路人害怕被讹而远远躲开，你是上前扶叫救护车，还是选择绕道而行？
8: 这是一道连成年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沉重的社会命题，也是一些孩子确实遭遇过的残酷的人生考验。张大鹏、张小鹏这一对年仅12岁的孪生兄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两个人时而凝神思考，时而奋笔疾书，很快就交出了各自的答卷。
0: 答案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各自宣读自己的答案吧。
9: 面对已经摔倒的老人，我首先会想到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真的不慎自己摔倒，或者是被人撞倒而肇事者逃之夭夭，这一刻他们都太需要有人扶起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扶他们起来的，就算是他们要讹人，我也不怕。现在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也有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帮我说话，主持公道。我坚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
10: 老人倒地扶不扶都成了春晚小品了。要是我遇到了，首先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不怕讹，坏人也不敢讹。要是一时间

0: 找不到警察叔叔，我就找同学朋友一块儿扶，人多力量大，还可以互相作证。咱们做好事也要讲证据啊，如果坏老人和家属趁机敲我竹杠，我就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他们。
1: 同学们，你们能辨出谁是大鹏谁是小鹏了吗？
2: 他们两个都让我感到陌生了。我凭直觉判断，先开口的是大鹏，后说话的是小鹏。
3: 没错没错，想不到呀，他们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本来打算辨别大鹏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的个性差别，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学习道路上的共同进步。我认为啊，咱们六年级七班全体同学也应当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也应当是像大鹏小鹏一样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4: 好，
1: 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开始讲课前，咱们先说一下全校统一部署的图书交易会活动。我看看同学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7: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8: 对
9: 对，准备好了。
0: 没啥可准备的，把自己不看的书拿出来交易不就得了。
10: 有的同学把自己喜欢的书不拿出来，又希望偷到别人的书，真没意思。
11: 就是
12: 搞得乌烟瘴气。
1: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张大鹏，听说去年你从图书交易会上淘到了不少好书啊，能不能把你的经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0: 林老师，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但有一点就是我买书比较务实，比如去年买的《牛津词典》《成语故事大全》《中华上下五千年》，这些书有的是工具书，有的是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就是这些。
1: 哎，这就很好啊，大鹏能在课外时间不断提高自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来，我们给他点掌声鼓励鼓励。张小鹏，你喜欢看什么书呢？
0: 报告林老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熊出没》和《哆啦 A 梦》。
5: 张小鹏还是个宝宝，就喜欢看这些小儿科的书。
0: 你们笑什么？这些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看第二遍就跟看第一遍有不同的感觉。
1: 哦，张小鹏同学的爱好还很童真嘛，爱看连环画，这也是人的天性，能把看过的书再看一遍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0: 林老师，这次图书交易会是怎么安排的？
1: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图书交易会啊，会以班为单位，你们每个人挑选一本想卖掉的旧书，贴上标签，在固定的摊位上进行自由交易。但是我想啊，这年年这样在校园里搞互换性的交易有点走过场，咱们能不能变些花样，让更多的同学看到自己想看的好书？
0: 林老师，那你说该怎么搞才能搞出新花样啊？
1: 这个怎么搞呢，我也没想好，咱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有好的点子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7: 老师，能不能把多余的书给山区小朋友捐赠？
13: 多着呢，
14: 能不能
15: 呀？
14: 老师能不能在网上搞一个图书交易会？
16: 可以可以，我赞同。
17: 要不要搞个网上的图书馆？
18: 好，
19: 要不搞个图书心得交流会？
3: 这个也好，
1: 是吧？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这个问题啊，咱们下来再讨论。大鹏，你回头把大家的想法整理一下，也可以给校长直接提出建议。现在咱们开始上课。
17: 同学们，一年一度的阳光小学图书交易会即将开始。由于今年图书交易会的规模超过以往，学校决定将此次交易会的地点放在操场，请各位同学不要拥挤，排好队，有序进场。
7: 张小鹏，让我看看你卖的是什么书啊？
0: 这些都是，你自己看。
7: 又是哆啦 A 梦，张小鹏，

0: 气鬼，
1: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2: 聂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0: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1: 宁小果，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原则。
0: 这不叫原则，叫自私。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哼，小鹏，我们走，去看看其他同学拿的书。
3: 大鹏啊，你的书真是金贵，我现在就买，你开个价吧。
1: 原价出售，5折优惠，10元一口价。
0: 10元，你这是坐地起价，要发大财呀！
1: 这是公平交易，要不是林老师动员我拿出有品质的书来，我是绝对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藏品的。
2: 小果，大鹏就是个死心眼儿，别跟他计较。我想办法给你弄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让你好好饱饱眼福。
0: 走，我们到别班的书摊上去看看。
2: 走。
4: 各位都在这儿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爸爸刚给我家买了个100寸的智慧屏大投影彩电，能从网上下载电影。
0: 就是那种音乐效果的头号玩家吗？太棒了！我都求我老爸好几回，他都没答应给买。
4: 真的能从网上下载电影看？
2: 能看《鲁滨逊漂流记》海底2万里的原版吗？
4: 我想可以吧，放学以后你们都到我家去看吧。
5: 好，
0: 铁哥们、铁姐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我给大家带5包薯片，我带1盒巧克力。
4: 好呀，这不成聚餐会了？咦，大鹏，你也来吧。
1: 我就不去了吧，我还有点事儿要找林老师。
0: 咱们走吧，张大班长喜欢独享快乐，咱们就去共享热闹吧。走了走了。
5: 走
0: 了
5: 走了。
6: 几位同学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飞走了，张大鹏留在原地，怀里抱着他爱不释手的《鲁滨逊漂流记》，胸中仿佛打碎了5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耳畔回响起刚才同学们的一番话外之音。
0: 张大鹏之书，从不外借。小气鬼，
1: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2: 聂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0: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1: 聂小果，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原则。
0: 这不叫原则，叫自私。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交朋友，
1: 哎，也许宁小果说的没错，我的确没有几个朋友，也许太优秀的人都交不到几个知心朋友吧。有时候我挺羡慕小鹏，他人缘好，更有几个死党铁哥们儿整天形影不离。哎，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一样交几个好朋友呢？
6: 张大鹏心里深深陷入了矛盾之中，头脑里出现2个张大鹏在争论。
1: 咱不要羡慕张小鹏，咱要独立，要有原则，学习成绩要更上一层楼，这就足够了。可是，咱就像一个江湖上的独行侠，孤独求败，形单影只，成绩再好，有什么意义啊？他们就是嫉妒，才会疏远冷落咱。咱最好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7: 张大鹏，张大鹏，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1: 林老师，您找我有工作要布置？
7: 大鹏啊，我观察你图书交易过程已经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成交一单啊？
1: 林老师，我真舍不得这本《鲁滨逊漂流记》，我有个梦想。将来像鲁滨逊一样去外面的世界探险，像哥伦布一样发现新大陆。
7: 大鹏，有探险的梦想是好事儿，可是有梦想也要学会和同学分享，和大家共享。

0: 有句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思是说一个人独自享受快乐，可不如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呀。你作为班长，一定要注意团队合作、集体利益和共同进步，而不能只让老师满意而疏远同学，特立独行。在这方面，你可要向张小鹏学习呢。
1: 向小鹏学习？
0: 是啊，你们弟兄俩健康阳光，各有千秋。你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那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们分享，而这一点恰恰是你的弱项。
1: 林老师，我会努力的，我先走了。
0: 林老师的话让张大鹏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草草吃过晚饭，他打开自己的书柜，抚摸着一本本读过很多遍的书籍，又翻出珍藏着的一张张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的证书奖状，感觉他们就像自己身上的手足骨肉一样难以割舍。如果拿出来和同学们分享，他真有些舍不得。
1: 这些书籍陪伴了我的成长进步，真有些舍不得呀。
2: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必先舍。
1: 要得必先舍。咦，小鹏，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
2: 我们在王笑笑家的100寸智慧屏大投影上看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圆满电影，笑笑妈妈还留我们几个吃了晚饭，回家路上正好碰见了林老师，林老师特意说起了你。
1: 说起了我？说我什么了？
2: 林老师先是问你那个展示才艺的班会活动方案搞得怎么样了，然后他让我转告你说你在老师面前绝对是个好学生，但和同学有些疏远，这样你就缺少亲和力，就很难与同学齐心协力。
1: 是他们嫉妒我，故意和我为难。
2: 说真的，我每次听到小果、李夏他们说你的风凉话，我心里都很难受。
1: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2: 不过林老师说了，只要咱们兄弟俩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你我都能既有好成绩又有好人缘。
1: 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
2: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要你同意，我以你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咱们俩兄弟就真的能融为一体，事半功倍。
1: 什么是这么神秘的？我肯定同意，你就用我的名义来做吧。
2: 那你一定要敢于舍得。
1: 我敢。阳光小学6年级7班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掌声有请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发表讲话。
0: 同学们啊，我们6年级7班的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啊，是由咱们张大鹏同学发起的。他把自己珍贵的藏书慷慨地拿出来了，又在旧货市场淘到了3个书架，建起了这个自主共享图书馆。希望大家在小小图书馆里既分享知识，又能分享同学友情。来，张大鹏同学，你来跟大家说几句吧。
1: 林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3: 怎么扭捏起来了？不像你张大鹏的风格。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4: 实话实说呗。
1: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呀，这个点子是小鹏最早想出来的，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同意了，同意把最喜爱的书籍都拿出来供大家分享。因为我想和小鹏一样，拥有更多的好朋友和铁哥们儿。
3: 好好好，这实话实说我爱听。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当你张大鹏的铁哥们儿。
4: 我早就想当你铁哥们了。
5: 我也愿意当你们的铁哥们儿。
0: 哎，周校长，哎，您怎么来了？
6: 周校长，
5: 同学们好啊。
7: 周校长好。
5: 听说你们六年级七班的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开馆，我是专门过来看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创意啊，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不同的思想认知观念发生碰撞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这很有意思啊。张小鹏同学，你是怎么想到开办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二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轩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

0: 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

0: 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

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

0: 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 踏上了25000里长

0: 争。于都县史志研究室次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1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牵头复盘整改，形成出庭、出生、出解、出质的工作体系，切实以履职时效化解矛盾纠纷。克拉玛依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此次新规出台是克拉玛依市压实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实关键少数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行政争议源头治理实质化解，持续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艾克拉木江图尔逊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作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后新疆首场全区性阅读盛会，本次大会既是对书香新疆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全疆各地州交流文化润疆工作经验的重要平台。我市携阅读游程阅见未来主题展位精彩亮相，以石油精神赋能书香文化，在和田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游程文化风貌。走进克拉玛依展区，浓郁的工业文明气息与温润书卷质感相得益彰。本次展位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融合戈壁壮阔风光、石油钻塔工业风骨与城市书房静谧氛围，让观展群众在方寸展区间真切感受克拉玛依因油而生、因书后韵的城市发展底蕴与人文脉搏。展区内，石油脊梁、一号井的故事、石油季节、荒原筑梦等一批记录克拉玛依奋斗历程的本土精品图书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参会人员驻足品读。除优质图书外，展区还展出了特色文创与非遗作品。近年来，克拉玛依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打造阅读游程特色文化品牌。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本次全民阅读大会为契机，积极借鉴全疆各地优秀经验，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阅读推广载体与形式，推动阅读游程从特色文化品牌逐步转变为市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通过深耕全民阅读厚植文化底蕴，持续增进群众文化认同，凝聚奋进合力，以扎实的基层实践深化文化润疆成效，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深厚的精神动力。
0: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何英英、通讯员张潇淼报道。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主场重点活动，我是中华民族，我读中华经典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暨书香校园建设推进会顺利举办。教育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中国出版集团相关领导、全疆14个地州市宣传教育系统代表及书香校园示范校师生代表等200多人参会。系列活动紧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实开展，是新疆深耕文化润疆、深化书香新疆建设的重要载体。其中，青少年共读主题交流活动聚焦青少年群体，搭建书香校园建设经验互通、研学资源共享平台，通过读书分享、典型授牌、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等环节，推动中华经典阅读与行走研学深度融合，引导各族青少年以书润心、以行见知，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疆精品研学路线推介环节，全疆精选4条标杆路线集中展示。我市沃尔河区寻河记独行山海研学路线作为全市唯一代表亮相，与伊犁、哈密等地优质路线交流互鉴，展现当地阅读加研学融合育人的突出成果与先行探索。寻河记独行山海是沃尔河区整合雅丹地貌、古生物科普、石油工业文化等资源打造的特色研学品牌。该路线秉持以书引路、行走山河、文化育人理念，打破传统课堂局限，将课堂延伸至戈壁、古遗迹、盐湖等实景场地，把经典诵读、本土科普、生态教育、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全程，构建起阅读加文旅加科普加红色教育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出课堂、落地实践。相较于全疆其他线路，该研学品牌融合度高、体系完善、落地性强，实现了从校内书香课堂到全域行走课堂的拓展，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疆育人样板。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曹文良报道。9月5号，国家双高计划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

0: 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公司等油气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专家、大国工匠、技能大师与学院骨干教师共5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学院共建、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迭代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钻井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问诊把脉。本次研讨会成立了钻井技术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25位来自油气勘探、钻井、开采、修井及油气集输、储运、城市燃气应用等领域的企业专家受聘担任委员。专家们纷纷表示，将建立常态化校企沟通机制，把一线生产经验和技术标准有效转化为教学标准，为专业群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研讨会上，校企双方重点审议了钻井技术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底层共享、中层融通、高层互选的课程体系架构展开讨论，逐专业核查核心课程与企业关键岗位的适配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油气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速，人才培养必须精准对接产业变革需求，明确高职专科层次在油气生产现场的人才定位，界定毕业生所需的核心能力标准，切实解决教学与生产脱节的问题。专题研讨环节，校企双方就产业学院共建、定制化培训项目拓展、联合科技攻关、新形态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议题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人员重点介绍了超深井、钻井、绿色能源、现代煤层气等5个产业学院建设规划，企业代表围绕合作意愿、权责划分、运行保障机制提出建议。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系统梳理专家意见，把研讨成果落实到专业群建设方案、人才培养方案和“十五五”专业发展规划中，并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紧密对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和新疆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发展需求，着力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克拉玛依著名记者吕青、通讯员倪小初报道。9月4号，自治区英烈事迹宣讲团来到我市，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四井活动。宣讲团先后走进克拉玛依市实验中学、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支队，700多名师生与武警官兵现场聆听红色故事。活动现场，长期深耕红色宣讲一线的退役老兵居海林以一盏马灯照初心、长征精神永流传为题拉开宣讲序幕。他生动讲述了长征路上红军卫生员龙思泉心系群众为民奉献的感人故事。宣讲团其他宣讲员依次登台，追忆革命英烈林基路、罗少伟、戍边英烈罗光宪、妙琴以及消防英烈徐延超等英雄先辈舍生取义、英勇无畏的光辉事迹。大家纷纷表示，一场宣讲不仅仅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更是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今后将以英雄模范为榜样，把崇敬之情化为行动自觉，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立足本职，笃行实干，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不竭动力。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丽萍、凯游木江麦麦提，通讯员吴约斌报道。8月31号，市委宣传部与克拉玛依军分区共同开展党旗映天山主题党日活动，面对党旗，军地党员共同重温入党誓词。地方党员干部走进营区，参观习近平强军思想文化长廊、士兵创新工作室，军分区游城星火理论宣传队讲述戍边官兵报国故事，让地方党员干部近距离感受军营风貌，部队官兵也在交流中借鉴吸收地方党建的好经验、好做法，实现双向学习、双向提升。市委宣传部文化科科长邹峰：
2: 这个活动呢，让我看到了作风优良的官兵、整齐有序的营区，更让我看到了我们部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生动实践。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更多的开展，让我们更多的人走进军，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他们做好服务。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建设科2级主任科员庞志源：
3: 主题党日活动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创新智慧，让我们每一位党员深受到触动。这不仅是一场国防教育的生动实践，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党性洗礼。今后我也将把部队优良作风转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劲动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0: 者明勇报道，在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中，我市有四件作品入选。近日，市摄影家协会陆续收到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证书，这是对克兰瓦伊创作者的鼓励，更是对生态保护成效的印证。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是国内生态摄影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杆赛事，赛事由中国摄协、青海省文联、中共玉树州委、玉树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共收到全国投稿作品40000多件，旨在以影像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本届大展中，全疆共有7件作品入展，其中克兰瓦伊占据4席，集中展现了游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影像创作的丰硕成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创会会长，是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赵兰生的单幅作品《月光下的精灵》拍摄于2019年，为捕捉理想画面，他在现场持续拍摄20多天，最终拍下赤狐行进路面光影处与空中健身月亮同框的珍贵瞬间。市摄协副主席、克兰瓦伊区摄协主席谭永生的组照《戈壁精灵卷尾沙蜥》拍摄于世界魔鬼城景区，创作跨度6年，多为拍摄雅丹风光时偶遇所得。在创作时，为不惊扰沙蜥，他以低角度蹲伏拍摄，用细腻镜头记录下这游城少见的物种在严酷荒漠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与灵动姿态。中国石油摄协副主席、市摄协副主席桑胜江的组照野性盘阳比邻现代化都市，创作于2025年底至今年初，全部取景于荒野雪地。拥有20多年拍摄经验的他，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寻找最佳角度，将盘阳与城市建筑、油气设施同框，展现游城生态保护成效。市摄协主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明勇的组照《雪岭双影：顶级猎食者现身戈壁城郊山野》，拍摄于2026年初的市郊山野。他与环保志愿者在-24度中邂逅两只欧亚猞猁，拍下近年城区周边首例清晰野生猞猁影像。相关图文和视频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2000万次。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入展作品均在本土取材，充分体现文艺工作者扎根生活的创作导向。镜头定格游城森林之美，既是我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也将为普及野保理念、动员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克兰瓦伊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琪、石峰。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兰瓦伊气象台9月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兰瓦伊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7度。白简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18到28度。外尔河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级，14到28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3到4级，14到2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3到28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17到2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8度。小拐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2到29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小雨，阵风3到4级，10到28度。霍杜碧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6到27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1到26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14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少年强则国强。

0: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6: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9: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20: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大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94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二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弗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李老师，这段话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啊。这句话呢，实际上是《道德经》里边所阐发的这样一个最高的领导学。
1: 哦，领导学，应该讲猴王若能守之，怎么怎么样？
2: 讲的是领导学了，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叫管理学。
1: 哦，管理学，
2: 管理学。那么这个当过领导的啊，这个都会有感觉了。那时候谁当过领导？是吧？那当过领导的，那我们比如说，如果有个团队，我们是团队的领导，这算当过领导了，
1: 对
2: 吧？那如果我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这我也算是领导。
1: 对，
2: 我是企业的这个老板，也算领导，是吧？
1: 是，
2: 学校校长也算领导，医院院长也算领导。
1: 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说，我什么也没当。
2: 那我当过家长。
1: 啊，家长也算领导，
2: 是吧？家长也算领导吧？
1: 是。
2: 那一家之长嘛，是吧？一家之长，尤其是这个家长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往往家长会越做越大，
1: 是
2: 啊，变成做成老太爷了，
1: 是
2: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1: 管的人也挺多的
2: 啊。就是我家里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长辈是吧，已经活到这个91岁了，
1: 哦，
2: 女性长辈，然后子孙满堂，凑在一起几十口子。
1: 哦，
2: 哇，那有点像那个啊，那个贾母了，是吧？
1: 是啊。
2: 哦，那他就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他都来房子安排，负责来安排，
1: 都尊重他，听他的，
2: 听他的，大家还真听他的意见，他就下命令，大家要听。那他考虑就很周全呐，
1: 对，
2: 这一家和那一家是吧？这个平时的安排、请客送礼等等是吧？他都要安排的周到，一碗水要端平啊。
1: 对，
2: 哎，这就是家长，其实是领导。都会面对这样的领导的情况。
1: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这句话，因为都跟我们有关。
2: 当了老师的话，老师是不是领导呢？
1: 有的老师说我没当学校的领导，但是我是一个班的班主任，
2: 那也是领导，对不对？
1: 是啊。
2: 我在幼儿园，我带一帮孩子，其实也是领导。
1: 也是领导。
2: 那这个领导应该怎么来领导法？实际上他是讲的这个话，他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了，是吧？他说猴王，他是前面是先讲嘛，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吧？这个道就是指生命的一些规律了。啊，那么这个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个很有意思。首先呢，猴王就指的是领导，
1: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领导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
1: 哦，
2: 或者说我们任何一个人
1: 来到世
2: 界
1: 上也
2: 是
1: 有
2: 使命
1: 的，
2: 对不对？
1: 嗯，
2: 我是一个丈夫，那我就有带领我的家庭，走幸福美满人生道路的使命。
1: 那我是一个妻子，我就有相夫教子的义务，孝敬公婆
2: 的使命，
1: 对
2: 吧？
1: 是，
2: 所以每个人其实到这个世界来都有使命的，
1: 对
2: 啊。那我如果是一个团队的领导，我要把我的团队带领好。
1: 是，
2: 那怎么去带领法呢？他告诉我们要守这个规则啊，要守这个规律啊。君王如果能守这个规律，万物将自化。哎，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是吧？那这个守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呢？
1: 对呀。
2: 因为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你这么去理会哈，他都是有使命的嘛。
1: 对，
2: 既然有使命的，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有命运的喽。
1: 对呀、
2: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就不能着急。
1: 哦，不能着急。
2: 哎，不能着急是吧？不能着急。刚开始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去着急。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的啊，这个慢慢他就能够都能够成长起来。
1: 哦，
2: 所以往往呢，一开始比较着急的人呢，最后呢，他事情不容易办成。
1: 哦，
2: 是吧？
1: 这个不着急怎么理解？
2: 不着急怎么理解呢？比如循序渐进了啊。那打个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我刚进入社会，着急不着急啊？
1: 着急啊！我特别想找个好工作，然后收入挺高的。
2: 对，是吧？一般来说，他这就属于着急了，是吧？那你要说不着急是什么意思呢？我首先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1: 哦，有意义放在第一位了，
2: 对吧？有意义的工作，这有意义的工作的话，那什么叫有意义？每个人判断价值不一样。

洗过澡，胡特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苦心篇，吐鲁番的葡萄甜又甜，吃一串带来又解渴来又解馋，哈密瓜人人吃，又甜又脆又好吃，特了马一大油田，石油滚滚似喷泉，阿勒泰在最北端，资源丰富称金山，喀纳斯湖名天下，云海国光美如画，最爱塔城的风干肉，又香又嫩吃不够。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珍贵，随身佩戴有品味，瓜果汁香阿图石，快乐的乡里美名池，说罢了瓜果说美食，色香味美绝对值。

礁石和陶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

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策应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二节，经济统合。在元代，中国又一次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之下，成功打破地理阻隔，实现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调配。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江南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华北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在经济层面上保障了混一南北政治成果的巩固。东西方向上远程贸易的开辟和南北方向上农牧区域的密切整合，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内部经济交融的突出特征。一、驿路体系。元代的大一统格局直接催生出全国性的交通网络，为统一的贸易市场的培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中央政府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逐渐建成了十分发达的水陆海

三位一体的官道系统。其中水陆官道系统包括密如蛛网并延伸至边疆各地的驿站体系，含设置于天然河流与运河沿岸的水站。这类官道几乎覆盖了元朝的全部国土。空前发达的驿站体系承担着官府物资日常转输的重要职能，对于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世祖时期，南起临安北到大都的大运河全线通航，沟通了中国从南至北五大主要水系，缓解了传统陆路交通的压力，促进了民生物资的合理调配运输。不仅如此，元朝还直接开辟了南起今江苏太仓港北到今天津大沽口的全新海上航线，专门用于将南方大宗农产品以海运这种当时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发往相对缺粮的华北以及更远的地方。直到元顺帝统治前期，这类南北向海上航线都是元朝最为倚重的粮运通道。全国交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商旅在外经商，凭借对这一交通网络的利用，色目商贾远行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到元代中后期，定居于东部尤其是运河附近和沿海地区的色目商贾的数量已多于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色目商贾。元朝皇帝和宗王还经常委托色目商贾中较为特殊的卧托、突厥语、半当、合伙人的意思群体去全国各地采办珍稀物品，从事特定的商业牟利活动，并赋予其诸多特权，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向其提供本金，资助其经商活动。这种由卧托群体主导的全新官商贸易活动甚至远及海外多地。在商贸活动期间，他们可以无偿使用沿途驿站提供的食宿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经常为皇室承办特定经济事务的商人，他不仅以此为契机逐渐积累起一笔巨大财富，而且即使在回国多年以后还能完整地把自己当初在华活动时经行的旅行路线讲述给记录者鲁斯提谦，这与他当时充分利用驿站制度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的特定经历分不开。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元朝的驿站制度对于商贾贸易起到的显著促进作用。总之，卧托群体借助水陆海兼具的完善驿路系统展开跨区域商贸活动，无形中将中原、蒙古草原、西域等原本相对分散的地域化贸易更加紧密地连结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机大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使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深度关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经济条件下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通常相对有限的旧貌。二，发行纸币。忽必烈即位后，政府开始在华北一带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随着统一大业的推进，它也被进一步推行至原南宋的统治区域及西域等地。以西域魏兀尔之地为例，元朝纸币有的完全等同于中原，成为大都通行的钞币，有的以原名中统元宝交钞称呼之，有的是当地发行的，魏兀尔人称为火州代高昌字样的。这种统一南北货币的做法加快了全国经济和市场的整合，满足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需求，方便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交流。元朝政府还时常通过赐钞的形式对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进行赈灾，用颁赏纸钞来补偿移民安家的一部分开销，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纾困接济的作用。纸币本身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各种独特优点，如制造成本相对低廉，质地较轻，易于远程携带，面值多样等。因此，元朝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做法，有力推动了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的发展，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一大进步，也令马可·波罗这样的旅华人士大为赞叹。针对纸币与白银等贵重金属脱钩以后，难免会导致的通货膨胀问题，元朝政府采取限制钞本流向等多种方式，来综合调控纸币投放的数量，以期将通货膨胀率尽量平抑在温和的涨幅中。在元末之前，全国的金融体系正常维持了一段时期。三、农牧整合。元代大一统格局还直接催生出两大全新的经济现象，东西向远程贸易的开展和农牧两大区域的密切整合。在东西对峙、南北分裂的宋金时代，经东南沿海入关的舶来品，如果想要抵达西部的云贵高原，只能采取分段运输的转手贸易形式，无法实现商品货物迅速及时的流通。元朝统一后不久，通过东南各市舶司入关的进口海贝，云南当地制作贝币的主要原料，即被商贾以直销的方式迅速发往几千千米之外的云南内陆地区，中间无需再通过任何中介方式接力贩运，由此实现了空前高效迅捷的商品流通，商贾也从中获得了高额利润。从海贝商品的流动情况来看，东起濒临市舶司口岸的长江下游，西到身处内陆腹地的云南，必定存在一条既顺畅安全又便捷省时，适宜商人贩运商品的远程贸易路线。以至东南沿海被元朝统一后，精明的商人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差，便开始利用这种全新政治形式所提供的商机盈利。显然，这种不经过任何中介接力的全新贸易方式，只有在全国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元朝官方出于防止商贩避税的考虑，试图取缔这种海贝直销贸易，却劳而无功。这表明地方经济业已深度嵌入全国市场，所以这种有利可图的远程贸易形式才会进而不止。元朝的大一统统治对农牧两大区域的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政府通过有计划推行官粮调配等政策，显著缓解了牧区缺粮的固有难题，从而能够应对大漠南北的上都、和林等城市因常住人口增加而面临的粮食供给压力。其次，元朝还招募富民商人，将其以私人渠道购置的粮食等农产品直接从中原运往草原牧区，并由其自行承担中途运输的开支，同时以偿付盐引作为酬劳。盐引即古代商人运销食盐的凭证，运粮商人可凭借盐引从官办盐厂支取食盐。由于当时盐价高昂且属于极为重要的日常消费品，这种变通做法成为民间商客有利可图的致富手段。该措施的常态化推行，有助于政府进一步将农耕区生产出的余粮调剂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草原牧区。最后，元代农牧区域得到整合，农牧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区域间相互渗透的态势，草原牧区内的农耕屯田面积明显扩大，过度依赖牧业而导致经济结构过于单一的脆弱局面得以部分改观，而官方也在中原地区设置了部分官牧场。正是在元代，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牧

0: 两大区域被整合为一个经济单元的新迹象，这有利于打破曾长期存在的农牧隔阂，有助于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所以，在化解农牧对立难题、促进二者融合等方面，元朝采取的前述做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元朝的经济政策具有明显的阶层固化色彩，这突出反映为统一全国后，元朝仍然遵循征战时期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刚性管制原则，强制推行世袭性职业身份制度，即通过实施诸色户籍制，将全民的户数分类固化为民、军、儒、将等数十种，每一户籍下属的成员原则上皆需世袭其业，除少数蒙古色目军户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改变身份以外，其他人等一般不得更易谋生职业。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刚性措施，既阻止了各阶层的自由流动，又严重妨碍了人力资源这种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

0: 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峡谷南关，
7: 更高难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2: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

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菜上下店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我叫张大鹏，
2: 我叫张小鹏，
1: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2: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1: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2: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1: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1: 对，
2: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3: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
4: 就让张妈妈来当评委吧。
5: 好，
6: 今天的张大鹏、张小鹏啊，他们穿着同样的校服，戴着同样款式颜色的眼镜，很难分辨通过哪些语言行为来辨别张大鹏和张小鹏之间的细微差别呢？根据王笑笑同学的建议，就让他们两个展示才艺和技能，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好。
7: 林老师，同学们，我这个当妈的呀，有时候眼一花也能把他们搞混了，不过今天我一定能把他们分清楚。
6: 你们分辨的准不准就由张妈妈最后裁判吧。
5: 好，
8: 赶快展示才艺吧。
4: 赶紧的。
6: 好，请你们俩一起朗诵唐李商隐的嫦娥，开始。
9: 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晓星沉。嫦娥应鬼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6: 好，请大家辨认谁是大鹏，谁是小鹏啊？好了，同学们。谁有什么招数能分辨出谁大谁小？举手说。
4: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和兄弟俩一起扳手腕，可以分辨他们。
6: 好，现在就开始比试扳手腕，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6: 现在开始。小果同学辨认的对不对啊？
7: 小果同学，你认反了，被你扳倒的呀是小鹏，把你扳倒的是大鹏。你正好弄反了。
4: 啊，明明是小鹏爱好体育，胳膊上有劲儿，每次扳手腕都赢我，可这次大鹏咋变得这么有劲儿了？
7: 大鹏小鹏呀，是互相取长补短，要当文武双全的好孩子，尤其是大鹏，最近一直在家里偷偷的练臂力呢。
10: 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俩暴露出不同的个性特点。
6: 哎，快说说有什么妙招，都赶快使出来。
10: 这是一道书面问答题，请听题：如果你看到一位老人摔倒在路边，许多路人害怕被讹而远远躲开，你是上前扶叫救护车，还是选择绕道而行？
3: 这是一道连成年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沉重的社会命题，也是一些孩子确实遭遇过的残酷的人生考验。张大鹏、张小鹏这一对年仅12岁的孪生兄弟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两个人时而凝神思考，时而奋笔疾书，很快就交出了各自的答卷。
11: 答案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各自宣读自己的答案吧。
10: 面对已经摔倒的老人，我首先会想到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真的不慎自己摔倒，或者是被人撞倒而肇事者逃之夭夭，这一刻他们都太需要有人扶起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扶他们起来的，就算是他们要讹人我也不怕，现在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也有好心的叔叔阿姨会帮我说话主持公道，我坚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的。
12: 老人倒地扶不扶都成了春晚小品了，要是我遇到了，首先去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不怕讹，坏人也不敢讹，要是一时间找不到警察叔叔，我就找同学朋友一块儿扶，人多力量大，还可以互相作证，咱们做好事也要讲证据啊，如果坏老人和家属趁机撬我竹杠，我就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他们。
11: 同学们，你们能辨出谁是大鹏谁是小鹏了吗？
10: 他们两个都让我感到陌生了，
4: 我凭直觉判断先开口的是大鹏，后说话的是小鹏。
7: 没错没错，想不到呀，他们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本来打算辨别大鹏小鹏这对双胞胎兄弟的个性差别，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学习道路上的共同进步。我认为啊，咱们6年级7班全体同学也应当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也应当是像大鹏小鹏一样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13: 好，
11: 上课
10: 起立。
5: 老师
11: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开始讲课前，咱们先说一下全校统一部署的图书交易会活动。我看看同学们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15: 对
16: 对，准备好了。
17: 没啥可准备的，把自己不看的书拿出来交易不就得了。
4: 有的同学把自己喜欢的书不拿出来，又希望偷到别人的书，真没意思。
18: 就是
19: 搞得乌烟瘴气。
11: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张大鹏，听说去年你从图书交易会上淘到了不少好书啊，能不能把你的经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10: 林老师，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但有一点就是我买书比较务实，比如去年买的《牛津词典》《成语故事大全》《中华上下5000年》。这些书有的是工具书，有的是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就是这些。
11: 哎，这就很好啊，大鹏能在课外时间不断提高自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来，我们给他点掌声鼓励鼓励。张小鹏，你喜欢看什么书呢？
17: 报告林老师，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熊出没》和《哆啦 A 梦》。
20: 张小鹏还是个宝宝，就喜欢看这些小儿科的书。
17: 你们笑什么？这些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看第二遍就跟看第一遍有不同的感觉。
11: 哦，张小鹏同学的爱好还很童真嘛，爱看连环画，这也是人的天性，能把看过的书再看一遍也是需要有耐心的。
10: 林老师，这次图书交易会是怎么安排的？
11: 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图书交易会啊，会以班为单位，你们每个人挑选一本想卖掉的旧书，贴上标签，在固定的摊位上进行自由交易。但是我想啊，这年年这样在校园里搞互换性的交易有点走过场，咱们能不能变些花样，让更多的同学看到自己想看的好书？
17: 林老师，
12: 那你说该怎么搞才能搞出新花样啊？

0: 这个怎么搞呢？我也没想好。咱们大家可以集思广益，有好的点子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1: 老师，能不能把多余的书给山区小朋友捐赠？
2: 可多着呢，
3: 能不能呀？
4: 老师，能不能在网上搞一个图书交易会？
5: 嗯，可以，可以，我赞同。
1: 要不要搞个网上的图书馆？
6: 哎，
5: 好，
7: 要不搞个图书心得交流会？
5: 咦，这个也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这个问题啊，咱们下来再讨论。大鹏，你回头把大家的想法整理一下，也可以给校长直接提出建议。现在咱们开始上课。
8: 同学们，一年一度的阳光小学图书交易会即将开始。由于今年图书交易会的规模超过以往，学校决定将此次交易会的地点放在操场，请各位同学不要拥挤，排好队，有序进场。
9: 张小鹏，让我看看你卖的是什么书啊？
10: 这些都是，你自己看。
9: 又是哆啦 A 梦，张小鹏，你到底有多少本哆啦 A 梦啊？
10: 嘿，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出一本我买一本。
9: 哎，张大鹏，你拿的是什么书啊？
11: 鲁滨逊漂流记。
9: 哇塞，咱们的课本里只有鲁滨逊漂流记的片段，很不过瘾。听说这本书很好看，可惜我一直没机会看。你要不先别卖，借我看几天吧。
11: 不行。
9: 为什么呀？
11: 你看看扉页上写的什么。
9: 张大鹏之书，从不外借。哼，小气鬼。
11: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10: 聂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9: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11: 聂小果，我已经说了，我有我的原则。
9: 这不叫原则，叫自私。怪不得没人愿意和你交朋友。哼，小鹏，我们走去看看其他同学拿的书。
10: 大鹏啊，你的书真是金贵，我现在就买，你开个价吧。
11: 嗯，原价出售，五折优惠，10元一口价。
9: 10元？你这是坐地起价，要发大财呀。
11: 这是公平交易，要不是林老师动员我拿出有品质的书来，我是绝对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藏品的。
10: 小果，大鹏就是个死心眼儿，别跟他计较。我想办法给你弄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让你好好饱饱眼福。
9: 走，我们到别班的书摊上去看看。
10: 走。
12: 喂，各位都在这儿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爸爸刚给我家买了个100寸的智慧屏大投影彩电，能从网上下载电影。
9: 就是那种音乐效果的头号玩家吗？太棒了，我都求我老爸好几回，他都没答应给买。
12: 真的能从网上下载电影看？
10: 能看鲁滨逊漂流记海底20000里的原版吗？
12: 我想可以吧。放学以后你们都到我家去看吧。
13: 好。
9: 铁哥们铁姐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0: 我给大家带5包薯片，我带一盒巧克力。
12: 好呀，这不成聚餐会了。咦，大鹏，你也来吧。
11: 我就不去了吧，我还有点事儿要找林老师。
9: 咱们走吧，张大班长喜欢独享快乐，咱们就去共享热闹吧。走了走了
13: 走了。
0: 几位同学像一群快乐的鸟儿飞走了，张大鹏留在原地，怀里抱着他爱不释手的《鲁滨逊漂流记》，胸中仿佛打碎了5味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耳畔回想起刚才同学们的一番话外之音。
9: 张大鹏之书，从不外借。哼，小气鬼。
11: 不是我小气，这是我的原则。
10: 聂小果，大鹏他就这样，在家里他的书就像宝贝似的，平时都不让我动，更别说你了。
9: 张大鹏，难怪你人缘那么差。告诉你，我向张小鹏借书连招呼也不打，你呀，和你弟弟比差远了。
11: 陆小果，我已经说了。

0: 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一样交几个好朋友呢？
1: 张大鹏里出现两个张大鹏在争论。
0: 咱不要羡慕张小鹏，咱要独立，要有原则，学习成绩要更上一层楼，这就足够了。可是咱就像一个江湖上的独行侠，孤独求败，形单影只，成绩再好有什么意义啊？他们就是嫉妒，才会疏远冷落咱。咱最好也要从自身找找原因。
2: 张大鹏，张大鹏，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0: 林老师，您找我有工作要布置。
2: 大鹏啊，我观察你图书交易过程已经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还没有成交一单啊？
0: 林老师，我真舍不得这本《鲁滨逊漂流记》，我有个梦想，将来像鲁滨逊一样去外面的世界探险，像哥伦布一样发现新大陆。
2: 大鹏，有探险的梦想是好事儿，可是有梦想也要学会和同学分享，和大家共享。有句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思是说一个人独自享受快乐，可不如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呀。你作为班长，一定要注意团队合作，集体利益和共同进步，而不能只让老师满意而疏远同学，特立独行。在这方面你可要向张小鹏学习呢。
0: 向小鹏学习？
2: 是啊，你们弟兄俩健康阳光，各有千秋。你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好，善于独立思考。小鹏的优点那是能和同学打成一片，有人缘，善于和同学们分享，而这一点恰恰是你的弱项。
0: 林老师，我会努力的，我先走了。
1: 林老师的话让张大鹏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草草吃过晚饭，他打开自己的书柜，抚摸着一本本读过很多遍的书籍，又翻出珍藏着的一张张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的证书奖状，感觉他们就像自己身上的手足骨肉一样难以割舍。如果拿出来和同学们分享，他真有些舍不得。
0: 这些书籍陪伴了我的成长进步，真有些舍不得呀。
3: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必先舍。
0: 要得必先舍。咦，小鹏，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
3: 我们在王笑笑家的100寸智慧屏大投影上看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圆满电影，笑笑妈妈还留我们几个吃了晚饭，回家路上正好碰见了林老师，林老师特意说起了你。
0: 说起了我？说我什么了？
3: 林老师先是问你那个展示才艺的班会活动方案搞得怎么样了，然后他让我转告你，说你在老师面前绝对是个好学生，但和同学有些疏远，这样你就缺少亲和力，就很难与同学齐心协力。
0: 是他们嫉妒我，故意和我为难。
3: 说真的，我每次听到小果、李夏他们说你的风凉话，我心里都很难受。
0: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3: 不过林老师说了，只要咱们兄弟俩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你我都能既有好成绩，又有好人缘。
0: 融为一体，再分成两半。
3: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只要你同意，我以你的名义来做这件事，咱们俩兄弟就真的能融为一体，事半功倍。
0: 什么是这么神秘的？我肯定同意，你就用我的名义来做吧。
3: 那你一定要敢于舍得。
0: 我敢。阳光小学6年级7班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掌声有请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发表讲话。
2: 同学们啊，我们6年级7班的自助共享

0: 图书馆今天正式开馆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啊，是由咱们张大鹏同学发起的。他把自己珍贵的藏书慷慨地拿出来了，又在旧货市场淘到了3个书架，建起了这个自主共享图书馆。希望大家在小小图书馆里既分享知识，又能分享同学友情。来，张大鹏同学，你来跟大家说几句吧。
1: 林老师，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2: 怎么扭捏起来了？不像你张大鹏的风格。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实话实说呗。
1: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呀，这个点子是小鹏最早想出来的，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同意了，同意把最喜爱的书籍都拿出来供大家分享，因为我想和小鹏一样，拥有更多的好朋友和铁哥们儿。
2: 好，好，好，这实话实说，我爱听。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当你张大鹏的铁哥们儿。
3: 我早就想当你铁哥们儿了。
4: 我也愿意当你们的铁哥们儿。
0: 哎，周校长，哎，您怎么来了？
5: 周校长。
4: 同学们好啊。
6: 周校长好。
4: 听说你们6年级7班的自助共享图书馆今天开馆，我是专门过来看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创意啊，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在不同的思想认知观念发生碰撞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这很有意思啊。张小鹏同学，你是怎么想到开办这个共享图书馆的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4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2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轩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